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 S 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h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2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胜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2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

十四，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胜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ot E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日至16日，全国乘用车厂家新能源批发42.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6%。同期新能源车市场零售39.9万辆，同比下降15%，环比增长1%。8月19日，据中创新航消息，8月18日，中创新航联合中外运在合肥基地完成纯电卡车首发落地，新一代纯电货运运力正式投入生产物流场景。该纯电重卡搭载中创新航自主研发的致远商用动力电池，以零排放、低能耗全面替代传统燃油车辆，用于产品的场际转运与物流配送。8月18日，东风柳汽与宁德时代在宁德签署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从供需关系迈向全产业链协同生态共建。合作聚焦两大维度，一是全场景技术攻关与标准定制，覆盖牵引、自卸、载货、专用车及氢燃料等全系商用车场景，共同制定商用车电池技术规范；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推动商用车电池银行落地，通过车电分离与资产运营化，降低终端用户初始购置成本与全生命周期运营风险。8月18日，据中新经纬消息，据韩联社18日报道，因工资谈判陷入僵局，现代汽车工会将于21日举行8小时全面罢工。这将是该工会自2016年劳资谈判后，时隔10年再度举行全面罢工。
据报道，劳资分歧主要集中在上调奖金、恢复在工会活动过程中因违法行为被解雇员工的职位，以及延长

退休年龄等三项议题。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7.92 亿元，同比增长 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340.65万元。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周期近三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2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2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2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a T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向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

抗 PD-1、TJet 人员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试应证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

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 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菲维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
国药控股及国

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被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0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23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

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被伐珠单，抗用于成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E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被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子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子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
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thews。 菲维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十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 A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 16.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调整后营业利润 2.08 亿美元，同比大涨 209%。 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 35.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 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 20% 到 22% 上调至约 24%。 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三月龄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 27.51 亿元，同比下滑 25.47%， 归母净利润为亏损 1.18 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6.47 亿元，同比增长 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挡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三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四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上半年营业收入是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费维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

库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十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 A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增势印证为联合被罚诸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 四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七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0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规模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四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

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G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0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7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2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2季度未解。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

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菲维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十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逊体育 Nice As 发布2026年2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22%上调至约24%。亚马逊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h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2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开销售与行业落地。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G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
科田子业为国

加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电池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 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 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硅片价格1.09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N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18X涨幅接近30%。 目前，210N和210N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 210N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18X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N和210N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 法国奢侈品牌迪奥（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菲维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 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她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 S 发布2。

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a T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巨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已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向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具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G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融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

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

拖累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展出超3000件产品。同期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与前沿成果。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WRC 上，光象科技工业级自进化巨身智能机器人 Fibot X1 现场真机，演示一机多能，不间断执行焊接上下料与移动质检任务。这是行业首次实现单台巨身智能机器人在不同作业类型异构工位间的自主循环作业，验证了物理原生智能从单一任务向多任务泛化的技术可行性。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GT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 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 费维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10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 As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
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 4%。

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到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h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胜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

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0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规模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盛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2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Alpha TTE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至2026年四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 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30%。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210RN 和210N 价格仍围绕0.05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费维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十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 Asa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16.33亿美元，同比增长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胜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

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费维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十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 Asa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 16.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调整后营业利润2.08亿美元，同比大涨209%，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20%-22%上调至约24%。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h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胜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16.26 亿元，同比增长 4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 亿元，同比增长 1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8 亿元，同比增长 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 18X 硅片价格 1.097 元每片到 1.12 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每片负1.157元每片，210N 硅片价格1.235元每片到1.258元每片，各尺寸硅片均出现明显上涨，其中 18X 涨幅接近 30%。 目前二三线企业基本都跟随涨价， 210RN 和 210N 价格仍围绕 0.05 元每片上下博弈，整体市场成交量在陆续放大。法国奢侈品牌迪奥 Dior 于当地时间8月18日发布讣告，品牌全球公关总监马蒂尔德·法维耶 Mathilde 费维尔于8月17日在法国西部遭遇交通事故不幸身亡，终年57岁，与其同行的伴侣法国知名电影制片人尼古拉斯·阿尔特迈耶同样在事故中遇难。迪奥官方发布声明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讣告中高度肯定了法维耶十余年来对品牌做出的贡献，称他凭借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与优雅的处事风范，极大提升了迪奥高级定制的全球声誉，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女性，她身上的热忱、才华与忠诚都堪称团队典范。8月18日晚，亚马芬体育 Nice Asa 发布2026年二季度财报，当季营收 16.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调整后营业利润 2.08 亿美元，同比大涨 209%， 上半年累计实现营收 35.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 集团同时把全年营收增长预期从 20%-22% 上调至约 24%。 亚马芬体育首席执行官郑杰 James Zheng 表示，所有板块、地区与渠道均实现强劲的两位数增长，其中萨洛蒙鞋服、始祖鸟的全渠道同店表现与威尔胜网球360的提速尤为突出。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品召回公告，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壁挂式厨房纸巾因检出丙烯酰胺含量超标，存在健康隐患，
企业已正式启动召回工作。

召回信息显示，本次涉事产品为佑家壁挂式厨房纸巾，规格尺寸210毫米×195毫米，共两层，外包装采用乳白色聚乙烯塑料袋封装。该批次纸巾生产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家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

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和小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泡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0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规模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展日期为2026年1月21日，由佑佳科技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2026年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核心品种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为华奥泰首个获批的一类生物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2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2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2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a T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4亿元，实现扭亏为盈。公司上年同期净利润为负6340.65万元。8月18日晚间，金田股份公告称，公司拟筹划分拆控股子公司宁波科田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瓷业）至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科田瓷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等领域。本次分拆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科田瓷业的控制权，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8月18日晚间，西藏珠峰公告称，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16.26亿元，同比增长44.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亿元，同比增长18.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8亿元，同比增长18.85%。据上海有色网8月18日，市场18X 硅片价格1.097元每片到1.12元每片，210RN 硅片价格1.132元。

代工生产。本次召回覆盖产品共计1500件，召回执行周期从8月14日起至11月13日结束。据公告，本次产品缺陷核心问题为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应立即停止使用。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新药，也是国内首款 IL-36R 单抗药物，用于治疗成人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本次通过检查，为相关产品国内商业化生产与供应奠定基础。8月19日，陇神荣发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普安制药收到甘肃省药监局核准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新增口服溶液剂生产范围，涉及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公司提示，短期内不会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8月19日，鲁抗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赛特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同意赛特公司作为克利彭罗软膏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药品适用于3月0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的局部外用治疗。8月19日晚，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报，公司当期实现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7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试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2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2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

营收27.51亿元，同比下滑25.47%，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18亿元，同比由盈转亏。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6.47亿元，同比增长28.89%。牧童自研头号禁区将于8月20日开启第七次山档测试，项目研发周期近3年，主打 MOBA 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技能加搜打撤融合玩法。本次新增地图、任务与装备保护机制，上线时间顺延至2026年4季度。8月19日，八味堂上线战争机器，事变日联名 Xbox 手柄充电底座，预售价格199元。9月30日，随限量联名手柄一同发货。产品采用无触点无线充电设计，外观贴合游戏 IP 风格。8月19日，快手发布2026年第2季度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可灵 AI 人工智能营业收入超过8.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0%。8月19日，中通快递公布其2026年第2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财报显示，第二季度收入为145.5亿元，同比增长23.0%，毛利为37.3亿元，同比增长26.8%。调整后净利润为30.9亿元，同比增长50.3%。8月19日，数字货运平台满帮集团发布2026年第2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数据显示，其当季总净营收33.8亿元，同比增长4.4%，净利润13.45亿元，同比增长6.3%。运营数据方面，履约订单量达6850万单，同比增长12.7%，平均发货货主月活达357万，同比增长12.8%。8月19日，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银河通用发布了其首款足式人形机器人 Galba TT1 银河星载。据称，该机器人为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在其现场演示的视频中，银河星载可以调用多类功能协同人类销售完成引流任务。8月19日晚间，华盛锂电公告，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7.92亿元，同比增长126.51%，归属于上技术可行性。8月19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4.06亿元收购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对方为国药集团、国药控股及国药股份。收购完成后，国瑞药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消除同业竞争，并丰富公司神经系统、抗感染等领域产品管线。8月19日，步长制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泸州步长生物的 BC0081A 注射液新增适应症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该药品为重组抗 PD-1 TJ 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拟新增适应症为联合贝伐珠单抗用于成人复发 CNSWHO4 级脑胶质瘤治疗。截至2026年7月，该项目研发投入约1.15亿元。目前国内外尚无同靶点双功能特异性抗体药物获批上市。8月19日，华海药业公告称，子公司华海生物、华奥泰及华海建成通过药品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其中。

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8月19日，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当日收盘价为845.00元每股。宇树科技被称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该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及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高

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八月二十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八月二十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八月二十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八月二十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八月二十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八月十九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八月二十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八月二十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八月二十日，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八月二十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八月二十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八月二十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
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

不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

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3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

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

细分市场。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购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 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

比约 24.1%， 东风汽车占比约 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 13.5%， 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 9.8%， 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 19.5%， 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 19.5%。 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四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

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3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2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

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 5965

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戊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

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 MiniMax Design。据悉 ，MiniMax Design 是一款把多模态模型能力变成真实可用生产力的 Harness AI 工具框架。用户提出创作需求后，他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调用相应的模型与 skills， 完成从素材处理、生成和编辑到最终交付的完整过程。8月20日 ，AI 营销科技公司泰动科技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华泰范大西洋基金领投，鲲鹏光远、广汽资本、金沙江联合资本等机构跟投。资金将重点用于泰动科技太极专业大模型和 Navos 多智能体等 AI 技术的深度打磨，以及顶尖 AI 人才的引进。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伴抑制物血有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

既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其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

年的 SIT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 50%。 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

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商用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前已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时空道宇是第二家获准进行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民营企业。8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人工智能 AI 重要性可能会变得比互联网更大，他呼吁制定不会减缓该行业发展的监管措施，并为美国各地数据中心和发电厂的快速建设辩护。我们希望进行监管，但我们希望监管能够让他们继续保持领导地位，特朗普在白宫与加密货币高管和金融监管机构会面时表示，这种监管不会扼杀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人工智能。我认为它的重要性可能超过互联网，超过任何人所见过的任何行业。8月20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泉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目前北京亦庄已聚集知名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链规模超200亿元，基本形成了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到应用场景的产业链体系，是全国领先的机器人产业发展集聚区。北京亦庄落地多条千台级人形机器人中试量产线，建设全市首个柔性敏捷制造平台蚂蚁工厂，全面布局产业链供应链。8月20日，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透露，该校曾长干教授、陈广辉特任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与合作者合作，首次利用暗腔实现了真空涨落、增强超导。研究成果于8月19日发表于《自然》。量子电动力学世界中，真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伴随虚粒子的不断产生与湮灭，犹如充满真空涨落的动态海洋。然而，自由空间中的真空涨落通常较弱，难以对宏观凝聚态体系产生可观测影响。如何将其转化为调控量子物态的资源，是凝聚态物理与羟量子电动力学交叉领域的重要课题。据四川发布，8月20日，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田承川介绍，经国务院批准，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将于9月3日至4日在四川省宜宾市举办。大会围绕行业政策、前沿技术、创新应用、新型储能、电池回收等设置8个专题会议，聚焦关键技术、产业转型，开展深度对话，将发布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2026、动力电池技术路线图2026年、动力电池领域创新同比提升3.4个百分点，全球包裹处理量达175亿件，其中东南亚同比增长71.2%，中国市场同比增长9.6%。财报披露，极兔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至11.6%，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6月30日，极兔全网在中国市场投入无人物流车超过1900辆，较2025年底增长87%。8月20日，闪送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报告显示，闪送第二季度实现营收9.4亿元，实现经调整净利润1140万元，完成订单6，加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商用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前已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时空道宇是第二家
获准进行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民营企业。